0: 创办了 Kilia 肾脏透析基金，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洗肾但是没有经济能力承担洗肾费用的病人。
1: KDA 在2023年推出了 FUN Program， 是结合传统物理治疗以及科技创新的一个照护模式疗程，可以帮助我们的透析患者增强肌力、改善平衡，最重要的是可以预防跌倒。
2: We have a dietitian service in the dialysis center to advise patients on which are the correct foods to take, and they can probably take a little bit more of what is considered allowed.
3: 肾脏透析基金的社工一起携手帮助肾脏病人还有他的家人寻求外部的资源，减轻他们的负担。
0: 我们也将探索新的服务项目，让更多人了解肾脏健康的知识，从中受益。